0: 方的了，国家有叫那弄单上的去啊，从清理啊，从里向的了，因大个哇，嗯，当黑家狗家那黑茶个的，狗哇那都在下落，对了，阿的哇那就得给的，你是，对了，就都正常，正常年上个就开脑子吊着。而且三轮人的到我们南大一地啊，兄弟，俺们的从国庆的阿妹都是现在的个都来，就给你兄弟喊的是啊，兄弟，俺们都等国庆的来，一 news 他们的来，莫来看 news 来，光不到嘞，阿来上网去用国庆的嘞，我咱们就那个搞的伊尼种那到底是嘞 ，territorial government premier ministers 伊尼。On that, we sent a strong letter to Alberta government.
1: $40 billion
2: on the Sunday at a Jean Sanis in the Vancouver Dollar Chokuke on Kiwantani. Is your car Edmonton great told you on the Sun Edmonton car or Kili because it was a tiny car chocolate is out to see the game in this only?
0: To see the Handita yet is a 1 barrel of oil to Sintella, 5 barrel of clean water diet. I did a Nasayedi.And it is Sijukai, the tailings pond, Mikichu, and then Tekai, you know, Kaitian in Easy, Vancouver, Goyet is the city, Chadron, Saikawa, Choroson, the Sun, tailings pond, Saiki, and the London Kaichon, and it is a cut to spoon, Chile, and they won't go in the eighty. Called to call car to Chilega, Miro Gates, in the La Sakina Gatesi.我在这上 ，arrow 给起，有那土坑里的那一只那啥个的，结果，一只突然掉下天上的了，弄单人带上天上的，可，谁那人就是通了高卡，啥也看得了，
1: 嗯，
0: 我看了，一只挨打哈的，老子土气领导，那啥的的，啊那个，卡卡我见人这个那个，已经没在网上。Four chip one, it's a king. The I get the go to answer four chip one. La chante from cancer chante go to hot in on the midtender song. Mix on hill. Is it the la slave river? Fort Fitzgerald, Catalina, Fort Smith, Catalina, Great Slave Lake. That two sontin they can they sont on the tons it down did us say clicking it there. Cago de la.Ici maintenant on semble se guérir ici. Ici très haut là, à Jolie Canada, Jolie Intel. Amis, on semble guérir ici là. United States, that's what in was dans Europe. Andito, ici très haut là, Canada, Jolie Intel. Ici United States, was un culin de haut là. Quand c'est on semble se guérir ici, sont dit que tu vas dire quoi.当地啦，三八说啦，这个可得了是土下的，可以这个，哎，当地地铁啊，基地，土生的人生体啊，那当地地啦，三八没因为的地气啊，那一来给你来弄的，三八那这个是那个土生的，人家那是要送的，可以因来给你的。
1: 我那时看到那地上的什么，他肯定当年创业的肯定了。个电脑肯定个插在里，肯定那三个二十几个水龙的，也是肯定是打电的。
0: 啊哈，卡，但是总讲的啦，那些去那些那个我弟在家子里，那个 pulp mills 肯定是在云林，我在 JBC 这是 site C dam， arrow 给是去送汤给汤姐 Peace River， Peace River 啦，那但是那下地年的。我讲有多少的是 nuclear energy， 看的哦，那个地方的这 Peace River 个，
1: 嗯，
0: 就是出大一点啊。那那有的